这是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今天九七五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上午时间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今天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我们聊到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是否在盛夏的时候去过这个人防的防空洞纳凉过啊？好，可以回忆一下，也可以推荐一下。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小时候一到夏天就爱往这个防空洞跑哈，里面这个凉风嗖嗖的哈，比外面可是舒服多了。也有朋友说去防空洞纳过凉的，洞里面的空气凉凉的，能够缓解不少的暑气。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同时海燕也会推荐啊南京有哪些可以去的啊，现在免费开放的这些地方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依然要为大家精选好物，那给大家推荐的最近啊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昂跑系列的跑鞋，瑞士的运动科技，这是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鞋立刻就可以购买的这个昂跑系列的这个跑鞋哈，只要399。那么说到这样的一款呢瑞士运动科技的品牌，很多明星都非常的喜欢这个系列的跑鞋，因为它是经典的这个 CloudTech 的缓震的德训风的这个跑鞋，今天直接给出的是超底价，专柜一双平时是要800-900甚至上千，今天双重的惊喜，昂跑系列跑鞋到手一双呢只要399，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啊，今天是跨境直采的一个捡漏的福利，所以价格相当的给力，只有200双，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抢购了。这是源自于2010年的瑞士的运动科技的品牌，高级感的一个代表哈。那么它呢被很多的明星和运动博主种草之后复古又不老气啊，所以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它的低帮的设计不挑腿型，而且配上运动裤，街头的运动风配上裙子又能够搭出那种甜酷的感觉，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尤其是它穿上脚的感觉，有人说是这种新鲜的彩云的感觉哈，质地是稳稳的在线。好，感觉赶紧要去试一试，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买到手了。

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啊。我们看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互动分享，暴风雪留言说，小时候去过哈北极阁那个防空洞，一进门就是一排哈哈镜，小时候看得很开心。哇，真的是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曾经去过北极阁的防空洞没有呢？好，那还有朋友说肯定有啊，防空洞是夏天避暑的宝藏地，在里面待着实在是太舒服了。好，今天打开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通过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或者是现在你还推荐哪些人防的防空洞啊？纳凉现在还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海燕也说到了里面有五通六友，设备还是非常的齐全的。好，我们在稍后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去这个防空洞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万芳的《让我送你花一朵》。

0: 再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光与影是时间的语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手握镜头，在长达80多个春秋的岁月中风雨兼程，从黑白胶片的纯粹，到彩色摄影的绚丽，再到数码时代的创新，他用一生的深情把中国传统画里中的气韵生动拓印在了现代摄影的方寸之间。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摄影界常青松的摄影大家简庆福先生。在2026年一个夏日黄昏，这棵常青松在香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它留给世界的是永不褪色的山河与人间。简老的艺术启蒙深深扎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先后是从刘海粟、张充仁等艺术大师学习绘画，这也赋予了他的摄影作品一种独特的中国画画韵。他曾经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将云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
2: 40071061094007106109，回馈价99元，10盒300贴，快快行动！特别是有一些像老寒腿、肩颈痛、老慢支、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冬病夏养，赶紧把3幅贴贴起来，不用跑医院，在家就能贴。南京同仁堂更安全、好用又方便，99元10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用，每盒里面都有穴位图，对照着直接贴。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在贴敷期间要禁食冷饮、寒性的水果，不能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这些东西啊属于寒凉，它会刺激人体的肺胃，引起氧气闭塞，正好跟3幅贴的作用相反，影响效果。99元300贴，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

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

0: 过，脑子还会结冰哈、啊，这是新的一个医学的名词，就是说因为大量的冷冻的这个冰寒的一些食物下肚之后，引发短暂而且剧烈的头痛，这叫做脑结冰。今天海燕说到这样的一个词，而且停顿了这么长时间，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听众朋友和我的反应是一样的，哇，还有这个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呢，从底层逻辑来讲，从源头来讲，我们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嘴巴，不要吃太多的这个冰镇的食物，一些寒凉的一些瓜果哈。好，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每天的流光飞舞，在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保健的一些 tips， 一些小常识。好，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也谢谢你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错过我们每一期的保养密码。
1: 对，而且你的
0: 王力宏的歌送给收音前的各位，正在流光飞舞，海燕和你分享。

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朋友是从广播里面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英文经典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 Leonard 李琦所演唱的歌曲，正在经典975。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2026年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哈。这是2012年的时候，由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联合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之下，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持续的去守护困境中小学生的逐梦前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付出，今年呢，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之上，又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了大学，而且高考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所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稳稳地握住奔向未来的珍贵的机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些这些寒门学子啊，比如说晨晨这位同学，2007年11月生的张吉镇人，那么今年高考分数532，被南京小庄学院录取。父亲去世了，那母亲又没有固定的工作，打零工维持家庭的开销。哥哥刚毕业，工作收入不稳定，爷爷奶奶高龄没有收入，家境是比较困难的。像这样的

继续听到的这一首英文经典，很多的乐队组合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器乐版本我们经常也能够听得到作为背景音乐，非常美好的一首歌。你提升了我 You Raise Me Up， 来自于爱尔兰的这支组合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版本，希望你也喜欢。这里是经典975，一起来听这一首 You Raise Me Up。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欢迎各位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天里的林荫大道。因为一到天热的时候啊，我们南京的夏日就会给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梧桐树，那漫天蔽日的梧桐树遮去了骄阳，给我们一片阴凉。而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条记忆里的夏日林荫路吧，高大的法桐枝叶交织，天然的绿色隧道把烈日隔绝在外，只剩下斑驳的光影和清凉的微风，感觉真好。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听到这首《风中的颜色》，风之彩，我觉得属于南京的应该是深深浅浅的绿吧。

前额叶友好，这个网络热词就流行开来。什么叫前额叶友好？意思就是说在让大脑时刻紧绷的弦，我们要把它放松下来，要做对前额叶友好的事儿。 那么你如果到南京来，你顿时会有一种哇松弛下来的感觉。很多到南京来玩过的人都说，南京就是这样一座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而究其主要

0: 养三伏，冬补三九，三伏贴养生一年只卖一次，以草本捣碎直接贴敷于穴位，通过皮肤对膏贴成分的吸收并刺激经络穴位调养体质。去年就热卖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价格打下来了，99块钱到手整整十大盒，共计300贴，一贴划算到3毛3，历史底价了，可以全网比价，同仁堂大品牌触底价格回馈只有1000组，八味草本配伍，外用温和不易过敏，升级版亲肤透气胶布不易脱落，零激素零酒精，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直接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三伏天是一年四季当中又热又湿又闷的时间，同时呢也是全年阳气盛盛，体内甚为虚寒之时，此时正是温补阳气调养体质的好时机，加上天气炎热，皮肤毛孔张开，膏贴成分更容易渗入皮肤被吸收，为三伏贴发挥效果的好时机。每天一次，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需求进行贴敷，为了更好的发挥三伏贴，建议在出伏之前加一个伏前加强贴，每伏第一天开始贴敷更加，一盒30贴，一贴多用，多穴位可贴敷，淡淡的草本香，孩子啊都能够轻易接受。睡眠不好，身体酸痛，脸色蜡黄，长痘多，手脚冰凉，体寒体湿，都可以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 99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比去年足足多了120贴，加量不加价，仅此一次。电话占线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花房姑娘，我就要走在老路上，这份自由走在笃定的漫步节奏，就好像是南京的遮天蔽日的林荫大道才能给我们的。我爱肖邦刚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面给我留言，他的第一条留言是：哎呀，心月你好呀，夏天的环林路简直不要，太舒服呀。这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南京人会在口中绽放出来的一句感慨吧。在路上留言说，连各种各样的不同时期的照相机，可见的那个主人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摄影啊，所以在这里呢，你走走停停，喝喝咖啡，发发呆，吹吹风，在绿荫底下，哎，有风，温度也不算太高的时候打个盹儿，都是感觉不错的。这里出片率极高，而且人流还真的挺少。你又坐在南京的哪一条梧桐大道旁呢？连马连翻唱这首 Sitting Down Here，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完美生活，我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也会给我们一种记忆感。尽管它是一首比较新的歌，这是高晓松创作老狼演唱的一首歌，叫《青春故人》。有人说老高还在写歌，老狼还在唱歌，我还在听他们的歌，已经很好了。这首老狼的《青春故人》，名字听着感觉是挺老的哈，有个故人两个字，但其实歌很新啊，它是今年二月份发行的一首歌，乔夫作的词，高晓松作的曲，这样一首歌里面，感觉到在街道车水马龙，就像照片，你和我早已活在人群中间，做个普通人不好吗？其实做个普通人挺好的，让我们一起依偎着相伴着看江水弯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在滨江绿道上行走的时候的那种记忆啊，就感觉从绿博园甚至是从南京眼作为起点，然后一路向

0: 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让音乐给我们降温。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聊天，聊的是关于每个南京人记忆当中都有一条夏日林荫路，谈谈南京的树，南京的树荫吧。而这首歌呢，朴树那些花儿，好像花啊树啊装点着这个美丽的世界，也给我们的心情带

这样的声音让人放松。在大蓝鲸 APP 甜甜给我留言说，在夏日林荫中的玄武湖公园道路上行走，我高兴地看着路旁荷叶甜甜，荷花朵朵，湖风带来清凉。哦，我终于知道了您为什么叫甜甜了，原来是取自荷叶甜甜，我猜得对吗？谢谢您的留言哦。

吧。我想象中的夏日林荫路就是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久远久远久远的记忆，好像就是小几岁的时候吧。我们家的那条路呢叫石谷路，然后那个时候它还是一条挺窄的马路，然后呢街对面呢有那么一个澡堂。

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分享旅途精彩。暑期限时特惠流量包，低至9.9一天1GB。那么我们按需选择，更灵活、更贴心。那么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也是全部免费的，也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您随时可以拨打中国电信的客服电话进行免费求助，全天候的为您的旅程啊保驾护航。出发之前呢，我们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者是营业厅开通功能，并且查询当地的目的地资费。暑假出游正当时，中国电信任意游陪您说走就走，畅享境外精彩旅程。

阿妹这首热泪十足的歌《牵手》，在午餐时间来听，会让我们觉得忽然觉得胃口大开啊！祝大家好胃口，午餐好心情。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又到了星期三啊！中国电信天翼高清暑期大片的介绍时间又到了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两部风格反差十足的精彩好片啊！首先跟大家推荐的是格局拉满的警匪悬疑前传《寒战1994》。讲到这个呢，就是今年早些时候我还真的是花了大价钱去电影院看的，很好看啊。就是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哎呀，真的就是影帝争霸。你去看，新增了吴彦祖进来啊。对，香港回归的前夕啊，中国香港回归前夕的1994年，双时间线的交织叙事啊，是从一桩富豪绑架案搅动全局开场的啊。在这里呢，新加入的吴彦祖饰演一。

20号。如果你想喝杯咖啡，适合停留，这里真的很阴凉，你还可以去到新开业的景创书城颐和 Station， 暖黄色的拉毛墙面，圆弧形的落地窗打通了街面的内与外，在这里歇歇脚，阅读放松，好像时光变慢，温度降低啊！尤其是在夏天晚上七八点钟这个时段，你会发现哎，人流怎么反而变多了，告诉你，那是因为老洋房的灯光一拉，然后树影斑驳，拍照的效果特别的好，很多的年轻人特意会来这里拍夜景发朋友圈呢。总之，因为有树的存在，因为有这些好看的建筑的存在，所以颐和路真的就是一条让人难忘的路。其实并不仅仅指颐和路。

0: 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刚听到来自叶正堂唱出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当年暑期档的热门剧目当中就有这一部大侠霍元甲。霍元甲的爱国故事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歌曲融合了粤语流行与传统民乐元素啊，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民族气节，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爱国主题影视金曲之一，到现在听来依然是那样振奋人心。继续我们要听到在1987版《红楼梦》的主题曲陈丽所演唱的《望凝眉》。87版《红楼梦》是90年提取《好汉歌》。

0: 让我们听到来自蔡幸娟唱出的问情，这一首可以
1: 和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0: 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夏天出门通勤运动，翻遍了鞋柜啊，总是觉得少那么一双能跑能搭的鞋。旧鞋不说，跑步磨脚，走路累脚，走两步就废了。而今天呢，给大家找来了瑞士运动科技品牌，很多明星都爱的昂跑系列跑鞋。经典的缓震德训风跑鞋，今天直接给你抄底价，专柜一双平时要八九百甚至上千，但是今天呢是双重惊喜啊，这一款昂跑的系列跑鞋到手一双才只要399，这个价格平时真的不敢想。今天是跨境直采的捡漏福利，价格特香，只有200双，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就可以喽。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咏琪唱出的短发。当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梁咏琪不幸患上重病，没法发出声音啊，让她非常的焦急和沮丧。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监制的谅解和鼓励，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下，终于顺利录好了这首歌，而这首歌也让她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筷子兄弟小婷。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 与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共同发起的，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 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要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于南京市拉萨路小学三年级十一班的曾月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要下雨了。
2: 要下雨了，小白兔弯着腰在山坡上割草，天阴沉沉的，小白兔直起身子，伸了伸腰，小燕子从它头上飞过，小白兔大声喊，燕子，燕子，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燕子边飞边说，要下雨了，空气很潮湿，虫子的翅膀沾了小雨珠，飞不高，我正忙着捉虫子呢。是要下雨了吗？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小白兔跑过去问，小鱼，小鱼，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小鱼说，要下雨了，水里闷得很，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1: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市拉萨路小学三年级十一班的曾月同学所朗读的要下雨了。也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曾月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在经典975声如夏花，这是范晓萱深呼吸。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

这是来自于梁鸿志作词作曲，收录在蔡琴民谣风专辑当中的《恰似你的温柔》。其实歌曲当中，梁鸿志把自己孤单寂寞时的心情比喻作孤岛啊，而唯一能够安慰他的就是拍打到岛上来的浪花。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暂之声，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在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搜索主播号吴俊鹏，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诗领读，以及我们的时光照相馆的视频专辑。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王杰的一首回家，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让一个家越来越好呢，有几个建议跟各位分享啊。首先就是家人之间有话好好说，那学会倾听也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人的想法，让他说出来。我们要学会听，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反驳。又是家里那个就是忙得更多的人，或是备受呵护的人，他往往更会想当然，就是从自己出发，对不对？其实相伴相守了越多年，越是要更加的尊重对方，就从好好倾听开始啊。如果习惯性的否定家人，一张口就是反驳或是反问句，会加深亲密关系中的裂痕的。和家人交流的时候，让双方都能感受到尊重和理解是特别重要的基础。还有呢，情绪上头的时候，千万别说伤人的话。我们在冲动的时候都容易口不择言，也会不经意间伤害到家人。所以当心情不好的时候，请记得学会按一下暂停键，不要让坏情绪伤害到家人哦。刘德华，回家真好。

这三伏天可不只是热这么简单，它可是一年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一到这个季节，不少朋友就有这样的感觉，稍微吹点空调就觉得嗓子不舒服，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也总不得劲儿。而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是有年头的老字号了，做这些养生好物一直很用心。这款三伏贴里的成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大家熟悉的艾叶，还有川贝母、牛黄、白果、干姜、甘草、天竺黄粉，这些按照合适的比例搭配在一起，制成了方便使用的贴剂。很多人用下来觉得挺方便的，关键是99块钱就能够买到10盒，每盒里面有30贴，算下来呀，数量真不少，一家人用着也合适。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

德雷咪之声，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这是我们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发起的活动，大家和我们一起携手同行，多年来呢都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的梦想。今年爱心版图不断的延伸，我们新增了困境大学生资助，帮助这些孩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那不再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我们来说说小雅同学啊，她是2008年3月出生，紫庄镇人，高考分数556分，已经被南京工程学院录取。她的父亲5年前因为意外不幸去世，家中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那么家庭支出也挺大的。现在母女二人共同生活，母亲没有稳定的收入，靠零散零工维持日常开销，也独自承担女儿生活教育全部的开支。爷爷去世，奶奶也患一些基础病，还需要按时吃药，生活压力很大，家庭经济困难。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爱心，汇聚一份力量，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温柔敦厚的东方文化。我们也许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卡拉比丘流行的美妙与真意，但顶级科学家这种矢志不渝的求索精神，这种追求真与美的非凡勇气和人格力量，必然感染着每一个人，带领我们向真理与爱更进一步。朵莱咪爱读书，和我一起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可以在音乐声当中迸发出灵感，你可以在音乐声里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的焦虑烟消云散。你也可以在歌声中闻到属于夏天的香气，夏天高温，光照充足，茉莉花也开得特别的旺盛，而且是一茬又一茬。就在浓郁和绵长的花香里，或者我也爱一口茉莉花茶，让我们去独享这属于盛夏的温柔气息，莫文蔚的茉莉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9: 接下来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추추지만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说到一个家，说到亲子关系特别的融洽，以及松弛和快乐，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画面了。吉祥三宝，开启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我们讲到让一个家更加的和谐和幸福，有一个内容就是改变我们家庭教育的方式。第一呢，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先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如果孩子做得不够好，我们一味的批评说教，但另一方面又在做错误的示范，那是不是孩子太难了？言传身教。

永远都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还有呢，一定要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学会放手。有一些小事情可以让孩子说了算，在安全的前提下，他走了一点弯路，他遇到了一些挫折，他的效率不是那么的高，我们都可以慢慢来啊。这是让孩子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让他更加通过他的思考，对，去慎重的对待每一个决定的方式，这就会激活他的自驱力。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发现孩子进步的眼睛，要给他恰到好处的鼓励和表扬，让孩子相信自己，然后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优点固化为习惯，再通过优点来一点一点的影响自己，改掉那些小缺点，最终就会闪闪发光。王菲，精彩。

个展现出来，让孩子感觉到啊，我要像爸爸那样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还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父亲是他永远的支持者啊，就是当他在外面遇到再大的困难啊，受到这个一些啊这个啊伤害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找到父亲，父亲他永远会支持我。当然我想这个更多的可能是心理方面，要让他有一个安全感。我们经常说这个父爱如山，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可靠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坚强的靠山在他的背后，那么无论他去面对将来的人生，无论他去面对将来的学业，他觉得如果我遇到了困难，我可以找父亲去倾诉，父亲可以给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就是让他感觉到他不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我也是在跟这个女儿交流过程中，我也努力在这样去做。

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经营好一个家，它真的是需要很多智慧的，比如说情绪的分寸，好好说话，它就是家里面的第一剂良药。还有呢，没有分内之事之说啊，我们共同分担理解对方。还有在语气上呢，不要老用反问句，不要老是指责对方。所以懂包容，懂退让，可以接纳每一个人的不完美和不同意见，遇到事情共同的来商议，有边界感等等。那再有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言传身教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是种下了一份属于家的温柔底气。用一些仪式感，用一些感恩心，在平凡的日子里增添色彩。那在一个家里面，从来都不是精明算计，而是柔软包容。夫妻之间，还有我们跟孩子之间都是如此。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一家人同心同向，一家人把平凡的日子点亮的暖意长存。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聊咯。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南方二重唱，深情开世界。

我都扔了，那个贝果我给吃了，因为真的太香了，比我平时烤的还要好，因为它吸收的是满满的大自然的能量啊。说实话，小时候我还真没有现在这么粗心，怎么越老了这个心越大了呢？不是忘行李了，就是忘快递了啊，外卖了。

对面的景山公园啊，全部都走了一大圈，还徒步走到了王府井，反正是真能走。那天呢，中午太阳太好了，冬天嘛，我就在那个北海公园附近吃了一点午饭里头，结果呢那家店可能还卖豆汁儿，我实在不知道，我在那犯困呢。中午的阳光透着玻璃窗照进来，我在那饭桌上吃饱了困，结果硬生生的是被那个豆汁儿的臭味给臭醒了。隔壁桌有个大叔在那儿吃，就打那一次我真的不敢尝试豆汁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畅所欲言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正在进行中，全省推出了171条消暑避夏线路，超过800场的夜间促消费活动，同步发放40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让苏心游平台啊，大家在苏心游平台就能够领取。老门东金陵夏夜市集已经开启，每周五到周日晚有非遗手作、露天电影、光影秀，一直会持续到8月底，免费入场。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

0: 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姓李，他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0: 盒都有穴位图，一目了然。一次推拿按摩爱灸钱，买回家全家受益，暖暖的身体，通畅的气血。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毛不易，盛夏。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呢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上，特别言情剧偶像剧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周杰伦在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其实就很像是一部关于初

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诗一样的笔触写下了歌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和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夏天过去大半，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这首歌能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找回属于你的少年心事。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周杰伦《七里香》，6:11，这里是975无微不至七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小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刷到了 Papi 酱的新歌视频，就是《我生气了》。里头呢有一句词儿，其实重新提到了大家关于黄瓜味薯片的一个争议，网上也是闹得不亦乐乎啊，有人说黄。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北欧摇滚的温柔质感，和声特干净，就像是傍晚的风一样。来自 Michael Liste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今天我们再起聊了薯片口味的南北之争啊，也逛了千年的龙虾古镇，在歌声里跟着歌里的风走过很多地方。其实日子就像选零食一样，不用追求什么正确口味，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编曲师极其敏锐的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姓李。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正直兄弟组合所演唱的《奔放的旋律》，这也是美国在1990年所拍摄的电影《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也就是那段非常经典的夫妻二人手拉手在一起制陶的那个名场面，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歌曲，瞬间呢风靡全球，成为影史上的一个传世经典。这首歌曲呢是美国的作曲家亚历克斯·诺斯作曲，海伊·扎雷克作词。最早呢是在美国的另外一部电影，就是1955年所拍摄的监牢的一部电影叫《劳役枭雄》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原唱呢是托德·邓肯，他就讲述了一个囚犯在牢狱当中啊思念爱人，渴望重逢的孤独的深情。那么这首歌曲后来被正直兄弟翻唱以后呢，在1990年的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当中呢就用到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歌中唱道：哦，我的挚爱，我的心上人，我日夜渴望你的温存，熬过这漫长的孤寂岁月。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

这是一首法语歌曲，它的歌名叫《巴塞罗那》，而演唱者呢是来自于法国殿堂级的女演员苏菲·马索。苏菲·马索呢被誉为是法兰西的玫瑰、法兰西之吻，和我是同龄人，法国殿。

中国，大家都还记得，在2014年，央视马年春晚上，他和刘欢合唱了经典的法国相送《玫瑰人生》，是第一位登上央视春晚的法国巨星。后来呢，也多次参加了法国这个中国的音乐节啦，这个文学的一些分享会，包括一些时尚的什么这个一些节日。这个人经常到中国来，虽然现在已经是60岁了，这个岁月的痕迹在他脸上已经遍布，但他非常的自信，他坦然面对自己的淡淡的老去。这张唱片，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巴塞罗那》，是他在1985年19岁的时候录制的唯一的一张专辑，叫《确定》。那个时候他非常年轻啊，只有19岁。拍了电影火了以后呢，就有唱片公司呢找到他，希望他去唱歌，录制唱片。索菲·马索非常的年轻，就和唱片公司签下了一纸合约，签署了第一张唱片，叫《确定》。我确定要走向歌坛，成为一名歌手。但是索菲·马索啊，毕竟是一位一流的演员，但他不是职业歌手。这张唱片虽然花了重金去打造，但是他的唱功大跌眼镜，唱片的销量啊，

我是吴俊鹏。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求学时，好友音乐人黄庆元发掘了他，把他带进了宝丽金。1988年，首张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问世，没有俊朗的外表，只有一把粗犷沙哑的嗓音，还有一脸标志性的大胡子。可就是这样的他，让整个华语乐坛听见了一种陌生的深情，活着的乡愁。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他唱的不是技巧，是一个异乡人站在陌生土地上的回望。这首作品拿下了第二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奖，成了一代人心中的乡愁坐标。放开

程，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的代表作远不止一首《北风》，再回到从前的怅惘，好男人的温柔，世间缠绵的深情，每一首都像一道粗粝却温热的掌纹，烙在90年代的记忆里。一个异乡人把华语情歌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背景。听见

1998年，他获得海外杰出人士奖，那是故土对他的致敬。此后他继续发片开唱，2015年还来到西安登台演出。从异乡到故乡，他用歌声走完了这条路。听见《不是我不小心》。

那沙哑的嗓音里依然有风从北方吹来。他不是在唱歌，他是在用中文替所有在他乡赶路的人轻轻叹息。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日，在音乐的褶皱里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
1: 执着于口头上的输赢，他的内心才会变得强大，而内心强大，那天地也才就大了。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我有个朋友也是说自己是个典型的操心命啊，比如说同事请假，然后就帮他干活，怕被他骂。朋友吐槽说，绞尽脑汁想办法，甚至看到陌生人吵架，他都跟着会焦虑。直到有一个公司的前辈点醒他说，别人家的情绪关你什么事啊？一句话，谁痛苦谁改变，谁的事谁负责。哇哦，一下子醍醐灌顶啊，脑洞大开。哦，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说

人去点赞，不需要别人去点评，我自己我知道我好，对吧？我不需要去看你的脸色，我非要等着你说我就好。哦，那我还真是好了。所以，哎呀，有时候真的你要多听听，就是别人怎么说，然后也听听别看看怎么别人怎么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能够从别人的身上，也能够去照见自己。嗯，那今儿早上也来去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唠一唠啊，就是，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别人身上学到的某一个好习惯，嗯，或者是有一句什么样的话，一下子给你醍醐灌顶，给你点醒了，嗯。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这天儿也就是红红。

哎呀，我们就经常在想啊，就是每天这一大早醒来，然后要出门去搬砖，然后去上班。哎呀，很多的好朋友都是直接给自己来一杯什么冰美式啊。然后他为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提神，第二呢说冰美式啊，然后呢就是他能够很好的刮油，就是能帮你去瘦身啊。又因为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可能也最近发现自己胖了一点，马甲线有点模糊了，于是呢给自己就开始搞每天早上的冰美式。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冰东西啊直接下肚又刮油，对吧？又冰咕咣咣的，哎呀就是肚皮里面凉凉的啊。

0: 直播间，大蓝鲸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的直播间，都会做就是请进嘉宾和邓子同学慢慢聊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明天呢，因为是7月31号，我们要迎81，所以我要请个当兵的人，曾经当过兵的人啊。那他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得，他曾经是三军仪仗队啊，就是升国旗的，就是仪仗兵当中的国旗手、升旗手啊，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当然，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升国旗的仪仗兵，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话，或者是一些问题要问呢？你现在也可以去囤一囤啊。你是不是也曾经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在一大早5、6点钟的时候，也看着我们的国旗冉冉升起，看着升旗手他们的那样的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仪式感。我不知道更多好朋友在当时会不会也会有一种，哎呀，好像感动到泪流满面啊！就是我们作为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有骄傲，我们有荣耀，我们也有非常自豪，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稳稳的安全感，就是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情怀啊，都会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明天早上呢，我将会请到曾经在2008年奥运会上执行过升旗任务的仪仗队的升旗手，也是曾经的军人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记得现在就预定锁好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在明天的大蓝鲸直播间，还有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
1: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0: 一种正向的一种能量链接。然后昨天也是遇到了这个好朋友啊，这老友啊，大概有我们可能有5、6年都没有见到了，然后呢一直都是互相在朋友圈去点赞，或者是大家通过这个看小视频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会看到我。然后昨天正好有几个朋友一起小聚，然后他见到我，我明显的从他的脸上看到了那种真诚的那种惊讶。哇，你逆生长啊，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看啊，等等啊，像这样的一种夸奖啊，你一下子你从他的表情就能够收到，他不是那种违心的，他不是应酬的、应付的，他不是假的，他就是很真诚的在夸赞你。昨天也是巧了，下午呢去跟朋友打了个球，然后呢就把汗给擦一擦，然后呢再把头发稍稍的吹吹干，然后就跑去参加好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就是可能是带着运动之后的那种高能量感，所以真好啊。相信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动动嘴啊，有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带来这么美好的一种心理感受，对吧？所以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爸妈总是会提醒啊，这出去要及时喊人，对吧？这嘴巴要甜。所以我说很多的一些习惯啊，你都是从家人呢，还有从身边朋友那里所得到传递出来的。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很好玩，他但凡遇到了什么糟心事，或者跟人闹了不愉快，或者是突然冒出什么一个负面情绪啊，他就会立刻掏这个小本子把它写下来，写完以后呢就合上，然后呢他说我看了我朋友的这个表现，他说我也试了一下，就是好多你当下觉得天要塌的破事儿，写下来的那刻你的火气就消了一半，再过两天再一翻，自己都觉得这事儿我当时我至于吗？比你拉着什么朋友吐槽个几个小时越说越气要管用个10倍。哎，要话说的话，昨天早上也是做了一个无用功啊。昨天早上还跟朋友在分享一双好鞋子，然后当时也是啊，我这忙得焦头烂额啊，就是你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发送一个字鞋，鞋子的鞋，然后发了半天，然后啥也没有，链接没有，然后多少朋友排着队的到大蓝鲸上来找我说哪有鞋，鞋子链接在哪里，我要买。哎呀，这双鞋说真话啊，我是觉得是好，我是因为之前我买了他们家的就是直播间的叫鬼冢虎的德训鞋，哎呀我

每天都穿着就是粘在脚上舍不得拿下来，又轻又舒服。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让人感到很舒服呢？它就正好在那个涌泉穴的那个位置，它有一个软垫子一样的那么一个设计啊，就是叫避震了啊，就是避震，它可以很好的帮你缓震。那今天这一双呢也非常好，昂跑的缓震德训风的跑鞋，它是加了什么呢？加了2010年瑞士运动科技一个它是一个瑞士的运动科技品牌，它里面就加了一个双层缓震鞋底的，就是科技感满满，上脚软乎乎的也不磨脚，而且它自